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直播。

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

清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甘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毕野创作的《天山景物记》节选。朋友，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连绵不断的山峦，像孔雀正在开屏，艳丽迷人。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绿发似的森林。天山绵延几千里，不论高山深谷，不论草原湖泊，不论森林溪流，处处都有丰饶的物品，处处都有奇丽的美景。你要我说，我可真说不完。如果哪一天你有豪情去游天山，临行前别忘了通知我一声，或许我可能给你当一个不很出色的向导。当向导在我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其实我私心里也很想找个机会去重游天山。

0: 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 98.4，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清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亚琼，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老舍创作的《我热爱新北京》节选。我真爱北京，爱这座历经沧桑焕然一新的古城。旧日的北京留存着太多贫苦与破败的印记，脏乱的街巷、淤塞的河道、荒芜的空地，困住了这座城市的生机。而新时代的北京，在劳动人民的双手之下，日日蜕变，岁岁新生。曾经污浊的沟渠变得清澈通畅，残破低矮的旧房换成整齐洁净的民居，闲置的荒地化作草木葱茏的公园。清晨的街头随处可见朝气。

看着日新月异的京华大地，我满心温热与自豪，愈发热爱这片重生的土地，热爱蒸蒸日上的祖国。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南通台主持人润州。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成立之后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发展培养党员，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带大家去探寻南通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南通独立支部诞生的峥嵘岁月。时光回溯百年，彼时的大生沙场鸡声隆隆，沙定飞转，数千名产业工人在此劳作。依托厂区内的纺织专门学校，更是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学子。青年邱慧培便是其中一员。他学成之后进入大生沙场任职，1926年春在中共上海区委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南通独立支部于大生沙场秘密成立。中共江浙区委组织系统表中短短26字清晰记录下这段历史。南通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张启祥，
5: 这26个字是四月南通已有独支，有党员6人，书记为邱慧培，属上海区委领导。
4: 如今支部成立的确切日期，除邱慧培外，其余5位党员的姓名均已难以考证，但中共南通独立支部的历史意义永不磨灭，它标志着南通人民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有组织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之路，在南通发展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篇章。张启祥，
5: 江海大地开始燃起革命烽火的一个肇始，同时呢，也是我们南通人民听党话、跟党走这种红色基因的一个开始沉淀和发展。
4: 百年岁月流转，红色精神在大生集团代代相传，从上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每月定期更新的《东方红黑板报》，到企业历经风雨却始终迎难而上、奋勇前行的奋斗姿态，红色血脉早已融入企业发展机理。凭借扎实的党建工作，大生集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就在国庆节到来之际，大生集团职工、社区党员及居民代表走进百年大生一场，共同瞻仰中国共产党南通独立支部纪念地纪念碑。这块碑于1991年落成，碑基、碑身、台阶的尺寸与级数分别承载着特殊的红色寓意。党史专家现场讲解革命历史，大家一起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江苏大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景，
6: 独立支部的诞生有我们起初工人阶级的这个群众基础，又有了我们纺织学校青年先进青年的这个引领，所以感觉这种真是它的历史的必然性。
4: 崇川区唐闸镇街道大南社区工作者、入党积极分子钱丹。
7: 今天参观了大生集团独立党支部，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厚重。那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觉得能让我学习到这种扎根基层的精神和产业报国的这种理念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4: 百年企业大生集团正在党旗的引领之下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中共南通独立支部建立之后，有藏着中共通海特委的秘密机关。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中共通海特委在这里坚持斗争，许多事关南通地区革命大局的重大决策，也就是在里边的这间小屋里产生的。南通市委党史办党史科科长周磊：
8: 我们南通地区呢，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曾经是中共江苏省委的六个工作区域之一，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这里形成了红军游击队。1929年底，国民党当局呢向革命力量发动了五线包剿的攻势，这个时候呢，中共南通特委已经停止活动。正在这样的情况，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在通海楼台地区重新组建党的特委，以便统一领导人民进行斗争。
4: 1930年3月26号，中共通海特委正式成立，李超石任书记，王玉文、张欣、刘瑞龙等为委员。特委没有驻地，一度选择在南通女师党员朱文英家中开会活动，后来出于安全考虑，转移到4街71号的县址。周磊：
8: 这个地方呢，离朱文英家很近，而且这户人家呢也支持革命，所以呢，朱文英和他的母亲朱瑶商议以后呢，就把它租下来了，作为通海特委干部集中开会和研究工作的地方。
4: 在通海特委的领导下，通海如泰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30年4月3号，特委在如皋奔家巷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成立大会。红十四军成为江苏唯一列通海如泰地区，也成为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最近的红色游击区。周磊：通海如泰地区也成为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最近的红色游击区。周磊：
8: 通海特委成立以后呢，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红十四军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他们呢参与了建军的筹备，组织了建军大会，颁布了土地法文件，组织发动农民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在如皋、南通东乡先后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由于反动势力的疯狂进攻，加上叛徒的出卖，红十四军最终被重兵打散。到1930年10月初，红十四军宣布解散，通海特委也随之停止活动。特委和红十字军的领导人和骨干分批撤退和转移，留下来的同志以隐蔽身份继续坚持斗争。
4: 百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4街71号经过点亮四溪工程的修缮，已经成为开展红色教育的小院课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这里，聆听那段隐秘而伟大的革命故事。中共早期党组织的革命先辈们，在最黑暗的岁月里点燃了信仰的火炬，在城市的日新月异里生生不息。接下来啊，我们要带大家去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名字叫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这所学校的校园里啊，有一座红色师范纪念馆，这里记录着南通革命力量的重要发源地。

中共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支部的红色历史。走进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史料，把人们带回到百年前的南通。上世纪20年代，学校成为新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第一代师的青年学子既接受新式教育，也亲身感受到社会变革的迫切需求。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第一代师学生丛允中、徐家景、王迎潮。

到1949年9月27号才正式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爱国歌。直到2004年，宪法明文将《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义勇军进行曲》呢，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们平常会听它，会唱它。但是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它的，因为这里面有《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金属模板，而且我还看到了这是什么手稿，对吗？
1: 对，这是当时啊，这张就是刚刚提到的，在1935年4月份的时候，聂耳从东京寄到中国寄回来的一个唱片的手稿。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聂耳其实对“田汉”这个词是做过改动的。
0: 他不仅谱曲，然后还对词是
1: 做过了
0: 有斟酌的
1: 一点点的改动。他当时是一首长诗，在原词里面他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他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样读起来唱起来就更加流畅一点。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前进前进前进进，在原来的这个长诗里面是只有前进前进前进，最后这个进是没有的。但是也正是这个进，让我们义勇军进行曲整体的这个气魄啊更上一层楼，
0: 有一种向前推的那种推力，又推了一把的感觉。
1: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手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它的一个身份证。那这个是我们摆在公司当时保存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录制页。哎，张老师找一找，你能在上面找到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吗？这边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
1: 后面也标注了它灌制的时间5月3日、还有前面它的一个编号。为什么要这个东西特别放出来？因为其实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它最早的灌制时间是有一点争议的，很多人会认为《风月儿女》这部电影完成拍摄的时间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灌制的时间，其实
0: 以为是同步的，对吗？
1: 对，其实它还要更早几天。看完记录本，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也被很多人说是我们小楼的镇馆之宝。
0: 这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唱片金属模板。
1: 对，唱片金属模板。当时其实进京保留下来了4张，这边是其中一张的一个复制品，放在了我们这边。那当然了，边上那个封套是当时的。
0: 这是原版，
1: 这个是原
0: 版，最早的那个。
1: 对，那这一个母盘唱片，它所放置出来的声音啊，其实比我们后面能听到的，在市面上买到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它的音质一定是比那些唱片还要好的。张老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它的创作者们。那词曲作者我们刚刚介绍过了，我们重点在这边看一位，《风月儿女》的投资人朱庆安老先生。当时接回来的时候，他不叫义勇军进行曲，他叫进行曲。
0: 进行曲，
1: 对不对？那为什么给他起名叫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位投资人，他看了《风月儿女》，听了这首歌，再结合呢他自己当时因为曾经担任过东北义勇军的总司令，所以最终拍板了，决定了这首歌就叫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者看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国歌的唱片。那当然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版一定是开国所放的首版第一版。这一版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日所播放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唱片。这张唱片我们刚刚也提到过，9月27号才正式定下来。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对吧？所以这张唱片它其实是赶工赶出来的。我们可以仔细看到呢，它的唱线部分和别人都不一样，它手写的。
0: 是的，不是那种印刷体，
1: 这些都是印刷体。
0: 对的，
1: 它是赶工而成的一张唱片，
0: 更宝贵了。
1: 对，比较特别。
0: 是。
1: 这边这一张是我们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大庆的时候献礼而成的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那密文唱片，这也是国歌的第一张密文唱片。密文唱片跟粗文唱片相比，它所能承载的歌曲会更多，录制时间会更长，
0: 它也精细度更高。
1: 那当然了，对，技术更升级了，它的音质肯定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一张它不仅是只有一版国歌，还有各种不一样、不同乐器、不同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都在当中了。这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它是我们国歌专辑。看这边有看牌带，然后我们后面还能看到比如像磁带啊，还有后面的小的光片啊，这种形式它也是当时为了寻求不一样的这个录音形式。
0: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空间等于说是还原了当时聂耳的办公室，对吗？
1: 对，尽力还原了当时聂耳在摆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他的一个样子。聂耳1912年出生于云南玉溪，他18岁就来上海了。他刚来上海的时候是以艺名聂子毅加入了由李锦辉先生主持的这个民乐歌剧社，学西洋乐器。他最主要学小提琴，聂耳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学小提琴而得来的，本名叫聂守信。他拉小提琴的时候，他的老

师啊，说他这个耳朵很灵活，上下左右摆动，所以当时人们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就给他个起个别称嘛，叫他耳朵先生。因为我们知道繁体字的聂，他是三个耳朵嘛，再加上一个耳朵就四个耳朵，所以呢，慢慢的他的艺名就从聂子艺变成了聂耳。聂耳在百代公司工作时间其实不长，但是完成两件比较有名的事情。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秦牧创作的《祖国之爱》节选。当戴红领巾的小朋友，右手五指并紧高举头上，严肃而又天真的行礼时，我常常觉得那是一幅很美的生活图景。这个姿势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我觉得这既表示对人民的忠诚，也表示了对祖国的热爱。最近我曾经到广东的一个著名的华侨故乡台山县去了一趟，在那里我看到多少动人的情景啊。这个县有许多非常漂亮的学校，这些学校是怎样来的呢？那是归国的老华侨捐建的。有一些中学有很多漂亮的图书馆，那是在外洋做工的校友捐建的。请想想吧，这些华侨他们全家在外，家乡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然而他们万里

迢迢跑了回来，诚心诚意为家乡祖国献出一点力量。还有就是看一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尝尝家乡的井水，再包一点儿家乡的泥土带在身边。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呢？这是一种可贵的、深厚的、热爱祖国的感情。每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都会热爱自己的祖国。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4: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绍兴广播主持人江峰。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是长三角的共同基因。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到嘉兴南湖红船，从南京雨化台到合肥渡江第一船，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把城市与红色记忆紧紧相连，而红色血脉从未中断。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东部的后堡村，这里有胡家祠堂，有后堡桥，有一支30多人的抗日队伍，更打响了绍兴敌后抗日第一枪。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走进后堡村，就像翻开一本40年代的日记本，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烙印着那个时代的记忆。1941

0: 年七月，中共绍兴敌后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高北抗日自卫队成立，朱铁群任队长，叶向阳任指导员，共有30余人，驻地就设在后堡村胡家祠堂内。他们白天组织学习，开展军事训练，与后堡村民一起下田劳动，晚上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救国。
1: 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们记者的脚步，一起走进后堡抗日纪念堂，走上后堡桥。
2: 一扇木门隔开了80多年的时光，门外是岁月静好，门内是一段永不褪色的热血记忆。后堡村是绍兴地区打响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第一枪的地方。1941年4月17日，绍兴沦陷，日军在此无恶不作。1941年7月，中共绍兴第一支抗日武装就在后堡抗日纪念堂成立。成立之初，我们有30多位队员。1941年的9月9日，高北抗日自卫队遭到日伪军的偷袭，指战员们英勇奋战，后堡群众舍命掩护，打响了抗日自卫的第一枪。队长朱铁群、指导员叶向阳等7位同志英勇牺牲，为在平原水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后堡村桥墩两面有两句话：冲过钱江，誓赴失地，都是朱铁群亲自写的。后堡战斗虽然最终失利，但正是这样一个个看似局部的战斗，汇聚成了浙东敌后抗日的熊熊烈火。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民族气节。后堡村抗日纪念堂将如一块红色的丰碑屹立在浙东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之中。走出纪念堂，阳光正好，而这份和平与安宁，正是80多年前那群年轻的战士用生命换来的最终答案。他们守护的家园已成幸福家园，他们坚信的胜利已是盛世中华。

0: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1: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0: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1: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绍兴广播主持人江峰。下面我为大家继续介绍厚宝抗日纪念堂。厚宝抗日纪念堂于2000年4月对外开放，陈列室为三开通间平房，坐南朝北，占地面积400多平方米。天井内小花坛前竖立着一块青石纪念碑，上镌绍兴高北抗日自卫队驻地。展柜里展放着当年自卫队队员们用过的生活和学习用品。四周墙上用图片加文字记载着绍兴高北抗日自卫队英勇战斗的历史和事迹。2025年，高北抗日自卫队朱铁群队长、叶向阳指导员两位英雄的 AI 复原照片回家了。来听听当时我们的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3: 以前的时候，资料有的，但是没有照片。我也真心的希望用现代的 AI 技术啊，把它们复原。
4: 前不久，厚宝村党支部书记徐国志希望能复原英烈的照片。今天，我们带着朱铁群队长和叶向阳指导员的复原照片回家。
5: 这个是

0: 谢屈女士，
1: 这个是也像样啊。
0: 那我们就把两位烈士请到我们，
1: 请到我们纪念堂里面。好，这是多年过去的，啊，把烈士请出来的，也像样指导仪做得蛮好，慢慢想蛮好，写确确实的，一时是样子上来。那像两位抗日的先烈，今朝过来的哦，那像呀一鞠躬，两鞠躬，三鞠躬。
2: 我是这个村就是抗日纪念堂的讲解员，现在以 AI 的形式来复原他们的长相了，照片上面也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我们在眼神上面是更加坚定的，为了报效祖国，这个眼神更加坚定，所以给小朋友展现出的也是更真实的一面，会跟他们很好的讲解一下这边为我们牺牲的战士们，对他们是怎么牺牲的，怎么为我们这边打造这个美好生活的。
3: 刚才接过英烈的照片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因为实在是太像了，烈士的眉宇之间，烈士的眼神，非常非常的打动了我的心，我一下子就感觉到我跟英烈之间的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啊，瞬间就拉近了。
1: 今天你们把两位抗日的英烈送回家了，我看了一下，我非常好，特别是朱铁军队长，80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在怀念他，这个眼神啊，他非常坚定，不把日寇打倒，不罢休，这种精神。我们呢，以后呢，把他们的红色的精神呀、发扬好，把红色的基因呢传承好。
4: 追忆红色岁月，再看今日厚报。原先的胡家祠堂已被全面修复，成为厚保抗日纪念堂，以庄严肃穆的形象屹立于七里江畔。厚保村也变了，一个经济薄弱的偏僻乡村活起来了，这归根到底是受抗日烈士精神的鼓舞。抗日烈士把红色种子深深扎根在厚保人的心坎里，使人人都有作为红村人的自豪感与使命感。红色故事，红色文化激励着一代代厚保人，红莲元素也成为村里的特色，成为绍兴独特的一处红色地标。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一条红色线路，串起的是长三角共同的红色记忆。从厚保桥上的八个字，我们读到信仰，从厚保村的今天，我们看到传承。保护红色资源，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是为了让城市发展有根有魂，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长三角，星火永相传。感谢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绍兴篇》，我是绍兴广播主持人江峰，再会。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七十七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 九八点四，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2: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苏州台主持人明玉。在苏州革命博物馆的展柜中，陈列着一件体积微小却重于千钧的三级珍贵文物。它只是一枚长 2.7 厘米、底部直径 0.7 厘米的普通弹头，表面布满岁月氧化的斑驳锈迹，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枚冰冷的子弹曾深深嵌入一位开国中将的胸膛，紧贴心脏，伴随他度过了整整45年的人生。今天我们就站在这件文物面前，邀请苏州革命博物馆的讲解员为我们揭开刘飞将军与这枚子弹的传奇故事。苏州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楚艳红：
3: 这是一颗锈迹斑斑的子弹，是我馆三级馆藏文物，直径 0.7 厘米，高 2.7 厘米，外部

0: 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以及恐慌，那中救军不断来挑起摩擦。我们当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1939年江抗主力部队决定西撤抗敌。那在西撤途中呢，江抗在江阴固山遭遇到袭击，刘飞带领部队奋力反击，他身先士卒，亲自带领警卫班冲锋。突然刘飞感到胸部受到重重一击，左胸侧中弹了，顿时口鼻窜血。战士们见状也慌了神，刘飞忍着剧痛镇定地问，看看我背后有没有血。警卫员哽咽着说，没有血。刘飞听了宛若是在庆幸，用微弱的声音自语道，没打穿就没事。当时刘飞身负重伤，但最终江抗还是成功开赴江北，参与开辟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1: 也就是说，从负伤的那一刻起，这颗子弹就永远留在了他的身体里，成为无法剥离的血肉记忆。我们都熟知沙家浜的故事，但文艺作品经过了艺术加工，真实的芦荡坚守远比剧情更
0: 白布围挂成手术室，把竹筷和棉花用高温消毒后代替镊子和脱脂棉，将盐水烧开冷却后呢，当作消毒液用。当时的病床大多是用的门板，那病房呢则是牛棚、猪圈或者在船上。当时简陋的医疗条件下，这一颗子弹没法取出，护理人员呢只能用盐水给他冲洗伤口，但所幸并没有发生恶性的一些炎症和感染。那当时在后方医院，除了刘飞还有30几位伤病员，他们相互鼓舞，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当地的老百姓呢也是帮助这些伤病员运输、转移、隐蔽，也是与战士们建立了鱼水深情。虽然当时江抗西撤，但是这些伤病员包括一些留守人员，他们在原地仍然坚持斗争。于是以这批人为骨干，在1939年11月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那我们称为新江抗。他们又在苏南东路点燃抗日烽火。后来苏州的这一幕幕养伤战斗的经历也是让刘飞难以忘怀。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便将这些故事写进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火种》。那当时的一些文艺工作者深受鼓舞，将这些故事改编成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

0: 请问刚才听完了这颗子弹的故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之前我也只是在课本和戏曲里面听说过沙家浜的故事，一直以为是艺术创作。我今天才知道，原型的人物真的带着一颗离心脏一厘米的子弹活了一辈子，特别震撼。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真的是用先辈的血肉和忍耐换来的，这种坚守太让人敬佩了。
0: 会不会很难想象普通人带着这样的重伤还能够征战半生？
2: 完全不敢想象，我们平时一点小伤啊都难以忍受。刘飞将军带着子弹45年，经历无数战役，阴雨天还要忍受剧痛，却从未放弃，从未抱怨。这颗小小的子弹让我真切读懂了什么是军人的信仰，什么是家国担当。
3: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4: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3: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4: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正如观众所说，45年带伤坚守太不容易了。这颗子弹伴随将军半生，对他的人生和军旅生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5: 在后方医院稍微恢复以后呢，刘飞他曾秘密转移到上海疗伤。那这时候大家惊讶地发现，这一颗子弹已经穿透左肺，离心脏呢仅1公分左右，勉强动手术呢风险太大了，于是呢这颗子弹就

0: 直到伤口愈合，都在刘飞的胸膛，直到45年后他去世才被取出。那伤愈后的刘飞，先后回到新四军指挥部，后重返东路抗敌前线。将抗改编为新四军6师18旅后，刘飞先后担任第53团团长兼政委，第54团团政委，后担任新四军第18旅政治部主政，旅长兼苏中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苏中军区独立第2旅旅长等职。在此期间，刘飞见证了苏南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兴起和发展，领导部队多次粉碎日伪的清乡和扫荡，给敌人沉重的打击。1945年三渡河伏击战中，刘飞指挥部队击灭日伪军1800余人，获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抗战胜利后，刘飞投身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新中国成立后，刘飞历任皖南军区司令员、安徽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2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直到1984年10月24日，刘飞在南京去世，享年79岁。
1: 这颗陪伴将军45年的子弹，最终是如何成为博物馆馆藏文物的？
0: 当时1984年刘飞去世，那外科大夫呢就将这一颗子弹取出，由他的夫人朱茵女士珍藏在家中，用来教育子女。那后来苏州革命博物馆在征集文物的时候呢，朱茵同志也是慷慨捐赠，把这一颗对于他们家意义非凡的子弹也是捐赠给我馆，以教育和激励更多的人。
1: 听完了完整的故事，您觉得这件文物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2: 最打动我的是无声将军半生带伤，半生坚守，不张扬，不诉苦，不邀功，默默地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生。很多人觉得英雄是轰轰烈烈的，但真正的英雄是带着伤却依然前行，历经磨难依然赤诚。这颗子弹就是最质朴最动人的红色教材。
3: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 一枚小小弹头，一寸血肉伤痕，45载坚守，一生赤胆忠心。他见证了阳澄湖畔的芦荡星火，见证了苏南抗日的浴血奋战，也见证了一位革命军人淡泊名利、忠诚报国的一生。
0: 那如今烽火如烟散去，这颗子弹呢已经成为苏州革命博物馆的珍贵馆藏，每天都向观众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那这一颗子弹衍生出的京剧沙家浜也是深入人心。刘飞的子弹将当年阳澄湖畔的抗战烽火具象化，是一名军人英勇善战、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生动体现，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战胜各种困难、带领人民共同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史实。刘飞的子弹更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注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那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红色基因早已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脉，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谱写新篇章。
1: 读懂一颗子弹的故事，读懂一段烽火岁月，读懂一份赤诚信仰。感谢讲解员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坚守初心的红色传承者。

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您好，我是主持人丹华，我将与您分享的是黄耀棉创作的《祖国山川颂》节选。我爱祖国，也爱祖国大自然的风景。我不仅爱祖国的山河大地，就是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砖一瓦，我也感到亲切，值得我留恋和爱抚。我们有头顶千年积雪的珠穆朗玛峰，有莽苍的黄土高原，有草树萌密的西双版纳，有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有一泻千里的黄河，有浩浩荡荡的扬子江，有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有海南的椰林碧海，有大西北的广阔无垠的青青牧场，还有说不尽的江湖沼泽。我爱我们祖国的土地，狂风曾来扫荡过它，冰雹曾来打击过它，霜雪曾来封锁过它，大火曾来烧灼过它，暴雨曾来冲刷过它，帝国主义的炮弹也曾轰击过它。不过尽管受了磨难，它还是默默地坚持着。一到春天，他又苏醒过来，满怀信心地展现出盎然的生机和万汇峥嵘的景象。祖国的山河对我们总是有情的，我们对他们每唱一首歌，他们都总是做出同样响亮而又热情的回响。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6: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闺女，明天就上班了，你今天早点休息啊。
10: 哎呀爸，假期就是用来放松的，这最后一天我可不能放过，上班再调整就行。
1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门诊副主任医师、江淮麻醉治疗睡眠专科联盟理事、安徽省医师协会日间手术管理委员会青年委员徐成飞。
12: 国庆长假摆脱了平日早起作息的约束，不少人开启了晚睡晚起的模式，深夜追剧、刷短视频、打游戏，白天昏睡补觉，昼夜彻底颠倒。看似惬意的放松方式，实则打乱了身体的生物钟，不仅容易精神疲惫、情绪烦躁，还会出现典型的假期综合征。等到假期结束，难以早起，注意力涣散，身心倦怠，迟迟无法进入学习和工作状态。很多人误以为熬夜可以白天补觉，其实这种作息错乱对身体伤害极大，长期晚睡晚起会直接打乱人体的昼夜节律，导致内分泌紊乱，免疫力下降。假期熬夜后大多是长时间昏睡，醒来依旧头昏脑胀，眼神疲惫，这是因为被动补觉是无法修复熬夜带来的神经损耗。同时，熬夜会让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反应变慢，记忆力下降，直接影响节后的专注力与学习效率。想要平稳收心，快速回归正轨，不用强行突击调整，掌握科学方法即可轻松恢复状态。首先，假期最后三天开始逐步早睡，每天比前一天提前20到30分钟入睡，逐步拉回作息的节奏，避免节后骤然调整带来的失眠焦虑，坚决杜绝通宵追剧、熬夜刷手机，睡前一小时要放下电子产品。其次，白天拒绝长时间昏睡，即使前一晚睡得很晚，也要尽量固定起床时间，午后小憩控制在20分钟以内，避免白天睡得太久导致

0: 夜间失眠，空闲时间多出门走动晒太阳，自然光可以调节生物钟，改善疲惫困倦的状态。同时清淡饮食，适度运动，减少重油重糖食物，让身体从慵懒的状态慢慢苏醒。最后提前回归日常状态，假期尾声要减少娱乐活动，简单梳理节后学习工作计划，让心态慢慢沉淀。假期的意义是休整而非透支，合理作息，适当放松，才能真正养足精神。科学调整作息，及时收心，就能以饱满清爽的状态迎接节后的新生活。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蹦。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你。

一条鲨鱼，安静安静。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些。

0: 说不是神经病，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经病。

0: 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